0: 你这种我就是完了之后都一天就是个样子吃没穿的呢给各种的都从啊母狗我打烂的
1: 그분은아마콩파치문제가있으면서심장을쳤단말입니다예콩파치나쁜사람들이예금방따라나빠지는장기가심장입니다콩파치나쁜걸오래두면은예이래서이런분들이약을쓰게되면은심장이나콩파치동시에좋아집니다가슴이후들후들떨리고불안하고쉽게놀라고이게싹없어집니다
0: 자꾸이래후두후두너무떨려서이예심장이어디뚝떨어지는것같아어떤때는이래손으로꾹누르고있다네그래서
1: 심장에피가모자라면허혈성심장병이면그렇습니다이야기아주맞습니다
0: 예예그래뭐오늘때는요먼저에가서배달받았습니다게우리친구오늘이그래면그래서또다음주에빨리갔다쓰게다오늘배달받았습니다
1: 요즘에는우리전원보조금이나가는우대활동입니다예
0: 예예 예, 예
1: 배달전화번호적고배달을받으십시오
0: 예
2: 네배달번호5012797번입니다
0: 5012797번입니다
1: 예맞습니다
0: 감사합니다
1: 예건강하십시오
2: 안녕히계십시오다음분연결합니다여보세요
3: 예선생님수고하십니다
1: 네
3: 네저도지금근육보시환지금쓰고있습니다
1: 예
3: 여기머리흉감이자꾸머리에서소리도나귀에서소리도나고허리다리아픔이걸기좀바쁘고특히밤에소변자수가자다가도이래서내지금이근육보시환선택했어봤는데많이좋습니다지금
1: 예
3: 머리흉나던것도많이나고자꾸귀에서소리나는증상도많이나타났습니다지금
1: 귀에서소리가난다귀를잘못듣는다이게다콩파치환사람들이나오는증상입니다예그러니까이야기무슨이야기입니까불순한이야기니까그런증상은직접적으로없어지해결됩니다
3: 그특히소변자수같은거도지금많이났고
1: 그렇죠
3: 거기다니고기와부른것도지금많이나타났습니다
1: 예
3: 이번에활도직분이좋다니까활도잠깐에좀배달받아오래쓰겠습니다이거
1: 예그렇게하십시오제약공장측에서직접적으로하는우대활동입니다예
3: 네예알겠습니다수고하시오
2: 안녕히계십시오계속말씀주시죠
1: 네약이25가지나되는정말로정말로중요한약재가들어갔습니다약을들어보면은중요한약재인가아닌가이거는조금만약에대해서아는사람들은다압니다예그리고지금약재들이다재배약재들이많습니다그러나이제약공장이가동화악요제약공장이라는게무슨말인가좋다는게이양치라는게왜서자꾸말하는가약이질량을보존하는데는그제약공장을봐야됩니다
2: 네잠시만요다음분연결합니다여보세요
4: 예선생님안녕하십니까
1: 예
4: 예나도건의보시안에쓰고있습니다나는혈압과바닥이많습니다가다가다나갔다하면서예그냥머리오지럽고머리아프고예뭐니까그밤에예꿈이많고잠이아예오고아그래서밤중에혈압이올라가혈압약먹을때도있고이렇게고생했습니다
1: 예
4: 그래서건의보시안에썼는데지금이런증상이많이개선되었습니다
1: 예나사졌죠예
4: 예그리고예뭐니까난또배가나빠갖고예맨날폐렴지갖고병원에입원다고그다음목에서가래떨어야되지
1: 네
4: 침이딱너무기침나갖고어떨때니사람모인들이가기도어떠했습니다
1: 예
4: 폐질액있는것같은게다남자시리하는것같은
1: 가래도있었습니까
4: 예가래는구겼는데마른기침
1: 마른기침이죠예마른기침이면이약에서그저즉시효과본다왜냐하면은유방주라며렌스라며진인화라며이게다소염시키면서진액을보태주는약이기때문에폐가좀진액이나오면예부드러워지면서마르지않으면그런기침은뚝끊어집니다
4: 예그래기침도그렇게뜨기침한기지않을까지금예
1: 네
4: 그래고예콩파지도나쁜그저사변차수란게또하루에도소변몇번받는지도모릅니다
1: 예
4: 그래는제무슨가소변도밤새배랑그저한그러니까한번도먹어둘때는안보고사변차수도많이줄어들었습니다지네
1: 그럴겁니다
4: 예소화기도좋지않아서밥도잘못먹고다보면먹이맥이없지그만날누워있을공기밖에안했는데이게소화에도영독수입니다예이야기때문에
1: 그렇죠콩파치좋아지자면소화가좋아져야되기때문에백출봉정산약이다들어갔습니다